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

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着你一起望着天，慢慢的静静的度过久久的时间，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的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我。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

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周日上午，相遇不同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2: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的是共度好时光，相会每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欢乐时光，我是袁莹。此时此刻正值盛夏哈，您会觉得在室内还是挺凉爽的，可是室外骄阳似火。不过年轻就要有年轻的力量和担当，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四位同学们，对我来说是我的小朋友啊，他们做客直播间聊一聊炎炎酷暑，他们在做些什么。来自我们河工大的四位同学，他们的暑期三下乡的活动，大家过去对于三下乡的认知是一定走到乡村走到田野，但现在的三下乡可能有点不一样，甚至是就在城市当中的很多街巷当中去寻找消失的老味道。而他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寻找这座城市消失的老字号老餐饮品牌。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同学哈，笑笑，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英语专业的大二学生，我叫徐笑笑。
2: 笑笑最初对于暑期三下乡今年是第一次接触吗？还是曾经有过接触？
3: 第一次接触。
2: 跟你印象中或者跟你的传统理解当中和真正实践有没有区别？
3: 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之前了解到的三下乡一般都是去关爱老人儿童，但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我觉得是非常新颖的。
2: 就是关注老品牌。
3: 对。
2: 你是合肥本土人？本
3: 地？不是。
2: 哪里人？
3: 我是山西人。
2: 哦，那还挺远的。
3: 对，
2: 山西完全是面食碳水之都啊。
3: 是的。
2: 哎，那这次你去三下乡感受合肥美食，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咱们也吃面哈，但是也有米。
3: 说白了，合肥的面食可能是因为我吃山西的面食比较多，所以觉得合肥面食不是那么的好吃。
2: 对，感受不一样。
3: 对，
2: 合肥什么好吃？
3: 合肥
2: 卡旺卡好喝。
3: 对，詹记好吃。
2: 詹记好吃。
3: 对，
2: 因为你们调研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去调研一些老的传统品牌，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白点，就是这个可能像刘洪胜它就算嘛，对吧？哈，它也有面食，包括泸州烤鸭店，对吧？也会有，所以笑笑先跟我们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想起来去调研老字号餐饮品牌？
3: 其实说实话，我们这个调研的选题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帮我们选的，因为。

0: 们哲瑶老师其实往年也一直在做关于合肥文化的这些课题。
1: 嗯，
0: 老师他是合肥本土人，所以他对合肥的这个本土非遗文化也好，传统文化也好，是非常的感兴趣的。然后今年我是有做三下乡这个想法，所以我去主动联系了老师。
1: 嗯，
0: 但其实我当时我的头脑里是完全没有做这个三下乡我要走什么方向。
1: 嗯
0: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是去乡村
1: 嗯
0: 做一些关于老人呀儿童呀
1: 嗯
0: 这种，但是当时老师跟我说他脑子已经有想法了，他想做合肥餐饮方面的。其实当时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个确实这个主题非常新颖，我是完全没有意想到的。
1: 嗯
0: 嗯，
1: 而且好像跟你的英语专业没有多大关系。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主题比较有趣，而且美食嘛，我觉得大家都无法抗拒这个美食，所以我们就决定和老师一起去做这个实践调研项目，然后就组建了这个团队。
1: 嗯，说到老师是我们的张小穗老师哈，
0: 对对，
1: 是我们合肥本土非常知名的这个叫名艺专家了哈，
0: 是的，
1: 他一直在做这个民间艺术的科普和收集和这个抢救性的修复工作，所以可能你像餐饮这个也是啊，他的抢救他并不是说某一个衣服或者说某一个物件儿，它没有了你能看得到，餐饮好像是逐步的淡漠在生活当中，突然哎，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品牌这个餐馆它就没了。
0: 对
1: 啊，嗯，就是，这次可能在你们这个调研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是的，其实我们之前去调研了公和堂，我在那个路上就是非常的碰巧和那个司机阿姨聊起来了。
1: 嗯嗯嗯，
0: 因为他我的那个打车地址是到公和堂，他正好和公和堂那个我们要采访人是有一点关系的。然后他当时讲公和堂呀，他之前是卖小笼包卖早点的，
1: 嗯嗯，
0: 然后大概过了有20多年的样子吧，开始做饭店，当时生意是非常火爆。他当时描述那个饭是多么多么好吃，人是多么多么的多，队多么多么长，
1: 嗯，
0: 然后其实当时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嗯，但是
0: 没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干了。
1: 嗯嗯，
0: 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扎心的，因为老一辈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一定是想感受一下他们当时的那个美食记忆，但是现在感受不到了。
1: 对，嗯，反而现在公和堂大家熟知是狮子头，
0: 对，
1: 但是那可能真的只是他的凤毛麟角。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采访的时候问了一下这个我们的被采访的温老师，他所述是，当时应该是这个饭店和狮子头这个工厂在同时进行，实在是精力分配不过来了，没有办法了。啊，也觉得是非常可惜吧。
1: 嗯，所以这是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儿的初心哈。所以 也就是说现在做完了这个事儿，前前后后用了应该有2周、2-3周吧，应该有，从你们考完期末考试。
0: 嗯，其实我们前期一直在进行桌面调研工作，我从桌面调研到现在的话确实有2-3周的时间了。
1: 嗯，
0: 但我们实地去采访的话1周时间左右。
1: 这一周应该是合肥历经了从雨水到炎炎酷暑的这个过程哈。
0: 对对，
1: 其中应该很多的辛酸和经历，你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儿？
0: 印象特别深的台风吧。
1: 哦，对对对，巴威。
0: 对，当时是非常害怕的，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定好是7月12号到7月18号进行走访调研，但是它那个台风当时传的热火朝天，合肥大概就从7月12号我们调研的第一天开始
1: 刮台风。
0: 对，所以我当时是非常害怕的，我害怕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进程，因为我们很多采访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们指导老师也是非常的临危不乱呀。
1: 嗯，
0: 他就是安排我们进行一些桌面调研工作，然后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好了之后才方便我们后期去一系列的开展这些工作。
1: 嗯，
0: 不过我们当天天气也没有非常的恶劣，就是下了点雨，然后我们该去采访的还是去了。
1: 嗯，
0: 然后后面进行的也比较顺利。
1: 嗯，好，也就是说缘起于一次自己意料之外的调研内容，但是结局于还算比较满意的结果。中间其实有点小波澜，就是巴威。
0: 对
1: 啊，这让我想到其实餐饮行业的发展同样如此，可能那个缘起就是当年想开个早餐店，中间经历过一些变革，哎，到了最后可能什么原因油都爆流了，

0: 都消失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做调研的目的所在了。
1: 是的，
0: 嗯
1: 嗯，其实对于做这个事的初心吧，嗯，我在调研过程中我有重新去思考，因为我们在采访刘洪胜的第六代传承人胡老师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嗯、老字号为什么老，第一他是要活下去，第二他不比谁赚的多，而是比谁活得久。
0: 对，
1: 所以嗯，因为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人们的基本都是处于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所以人们过去的美食记忆早就消失了。
0: 嗯，
1: 你像如果我们现在一些老一辈的他想去寻找到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美食记忆，那是非常难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在采访靳老师的时候，在和他闲聊的过程中吧，他也给我们了这个建议，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关于20年、30年甚至40年都没有变过的老餐馆的地址，这样的话是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的。
0: 嗯嗯，比如说泸州烤鸭店，
1: 对，
0: 应该来算是地址基本算没有变的，
1: 是的，
0: 还在那个位置。
1: 嗯
0: 嗯，
1: 然后嗯，关于大家现在美食记忆为什么会消失，其实我有几个考量，就是第一个，我是觉得曾经有一些老字号现它可能发展得很红火，但是它现在倒闭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可能不适应时代的需求，它没有，或者是它自己没有进行一些创新呀，来顺应这个时代。然后还有一些原因是城市发展，有一些老饭店老字号的地址发生了变化。
0: 嗯，
1: 它原来可能就在人们家门口，它后来自己默默地搬走了，搬走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宣传力度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所以人们不知道去哪儿该找它了。
0: 对，
1: 对，他想吃也不知道该去哪儿。第三是人们的口味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其实我们在前期调研过程中和张老师去逍遥津，然后去品尝了一些老字号，讲真的那个、
0: 味道，
1: 对，味道方面不太符合我们的口味，
0: 现在的口味，
1: 对，
0: 高油高糖，
1: 对对对，
0: 容易碳水脸，
1: 对、比如说那个小红头呀什么的，
0: 对对对，小红头
1: 太甜了，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口味，就是你可能吃了一次之后不想再吃了，所以这个没有进行口味或者产品上及时的发展创新，
0: 对，
1: 这样也会导致人们这个
0: 可能被时代所淘汰了，
1: 对，是的。然后还有一方面是大数据吧，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来自山西的人，所以我在当时刚来到合肥的时候，我想我们去吃点啥呀，但是你在手酱一搜，全部都是卡旺卡詹记老乡鸡，
0: 是
1: 完全没有什么刘洪胜呀，就那种老字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数据推广这一方面也是老字号比较
0: 欠缺的。
1: 对，
0: 嗯，好像探店的博主很少会去探店老字号，
1: 是的，
0: 他们永远探的是
1: 网
0: 红餐厅或者是一些苍蝇馆子，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想通过做这个实践活动，嗯，一方面是想要唤起人们过去的美食记忆，另一方面是想要挖掘老字号在当下的文化价值。
0: 嗯，
1: 我们想通过帮老字号设计一些包装或者是文创产品，然后利用我们英语专业同学的优势，用双语去宣传推广老字号，
0: 嗯，
1: 能够让帮助老字号在这个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0: 嗯，
1: 用百年传承这个饮食，用百年传承的饮食文化去展示出合肥的和合文化，
0: 对，
1: 也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
0: 没错，嗯，就是和而不同，但是美美与共，
1: 对，
0: 嗯
1: 嗯，这个和合文化呢，也是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听一个高先锋老师说的，
0: 嗯，
1: 和平的和，然后第二个和是合肥的
0: 和，
1: 对，
0: 啊，
1: 和合文化，
0: 嗯，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当年去调研的这个初心，当时去做这个事儿的初心了。
1: 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只有两周的时间，但是好像是不是胜过你已经在合肥待了2年的经历，
1: 是的，
0: 尤其在吃这块，
1: 对，
0: 吃商上是不是又有进步了？
1: 非常大的进步，之前吃吧都在学校门口或者在商场里面去吃一些，
0: 嗯，
1: 现在品味到的是合肥过去的文化，
0: 对，有文化底蕴了，突然觉得这座城好像文化底蕴也挺深厚的，不比家乡差，
1: 是的。
0: 好，谢谢笑笑啊。说到过去2年在合肥生活啊，学习，可能过去只是食堂或者说这个大商场当中去吃，

0: 说实话很多品牌是重合的，就是是统一的这个全国都有的品牌，而这次真正的调研过和吃过之后啊，你现在这个会觉得自己最初的了解和走进之后是不是差距非常大？
1: 确实非常大。在上大学之前，我其实对了解合肥，对合肥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少的。甚至可以说我当时考上这个合肥工业大学的时候，我们那儿的一些老一辈啊，或者是甚至中年人啊，甚至年轻人，他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对合肥真的是非常的不了解，更不用说合肥老字号了，那就是完全没听过。但是在大学报到的时候，来合肥第一天我们去吃了泸州太太。
0: 哦，还不错。
1: 对，
0: 也算是一个不能说叫老字号，但是也算是一个历史蛮久的一个品牌了。
1: 是的是的。当然就是知道这个品牌肯定我不是从网上搜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然后我得知了在老家我爸爸一个朋友，他家女儿嫁到合肥，在合肥生活了十来年了。然后当时我们说一起吃个饭吧，他首推
0: 泸
1: 州
0: 太
1: 太。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品尝了一下，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臭鳜鱼。当时我的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所以我最初了解的特色饭店可能就只有泸州太太。其他的也就是那老乡鸡、卡王卡、詹记这些了。
0: 这属于新的餐饮品牌了。
1: 对。所以这样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泸州老字号的媒体宣传相对就比较弱了。所以大部分外地人可能都像我一样，只知道最出名的最新的那三种。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需要宣传，也就再次验证出你们的三下乡还是挺有意义的，也就是把它做成视频的方式，做成文案的方式，甚至用英语专业的特殊能力，国际传播的能力，让更多的人知道合肥的和合文化。
1: 对，
0: 好，谢谢笑笑。听完笑笑跟我们的分享之后啊，我们有请到另外一位同学哈，他也是全程参与了这次的调研活动，并且亲自的跟这些应该叫很多都是百年老店的比如说多少代的传人去亲自沟通和交流啊，这个是跨越了时空啊。首先我们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二五级学生，然后我是赵一军，我来自山西。
0: 您也是山西人？
2: 对。
0: 哦，也就是跟笑笑一样，应该是对合肥美食没啥了解吧？
2: 对，我也是在整个实践的经历中对合肥的美食有了一个更深度的了解和认知，尤其是对这些有历史的东西，原来完全不感兴趣。但是现在来说对他们有了深入了解，确实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里边吧。
0: 因为你好像跟这些大品牌或者老字号的传承人都有过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2: 对。
0: 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家？
2: 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长丰县吴山共鹅，冯氏吴山共鹅的传承人。我们当时和两代传承人都进行了一些交流。当时其实坐了很久的车去，而且当天是台风刚过去的第二天。它超级热。然后我们去了之后，他们早上正在备货嘛，然后我们就在后边的那个刚开始现在工坊里边，然后看到就老师傅站到锅炉边，那么热的天气，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空调
0: 降温设备都没有，
2: 然后就站到六个大锅炉旁边，就是熬着那个高汤，然后一次一次的翻滚的这个卤鹅，让它更入味儿。就在里边可能我们就待了3分钟，但是出来以后大汗淋漓，就感觉已经要赶紧在空调里边凉快一下了。然后后边也和他们的那个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分别聊了一下，他们讲，因为其中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他是我们了解这么多里边很少见的女性传承人。
0: 哦，是女性传承人。
2: 对，我感觉她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比别人多更多的。然后她就讲她从一直跟家里人学，然后一直到自己开小摊儿，一步步开成这么大的饭店，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吃这个吴山共鹅。然后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锅炉旁边，没有说是把门店开大了之后就甩手不干了，就去干别的去。然后她还是每天，她都讲她每天晚上都要站到锅炉旁边一直坚守，有可能服务员都走了，她一直留到现在。然后还有就是她的儿子也是新一代传承人。
0: 新一代传承人。
2: 对，然后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两种新老之间就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坚守吧。

0: 嗯，
1: 然后他也才20多岁嘛，然后但是
0: 跟你们也差不多，
1: 对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0: 嗯，
1: 然后他也就完全没有，说是嫌弃老手艺，
0: 嗯，
1: 说摒弃这些，然后非常虚心的跟他妈妈学习，然后他现在也经营咱们吴山共鹅，然后也是非常的红火，然后也越做越好，
0: 嗯，
1: 然后就是让我感触比较深吧。
0: 嗯，就是会觉得好像年轻的嘛，20多岁，大家可能不会有人愿意在锅灶旁待着。
1: 对，
0: 视野肯定是国际视野了，或者说是去更大的城市。
1: 对，
0: 没有想到哈。
1: 嗯，没有，真的没有想到，因为那个传承人当时刚一见面，真的很让人意外。
0: 嗯，
1: 对。然后和他聊天的过程中，就看完全看到他对这份手艺的一种崇敬，一种坚守吧。
0: 嗯，
1: 然后他也在用自己新的方式，
0: 嗯，
1: 他不是一直守着老本儿，
0: 嗯，
1: 然后他也继续在用自己新的方式，就比如说他打算打造一个吴山共鹅体验工坊，
0: 哦，
1: 然后在后边可以欢迎更多的学生会来体验一下这个
0: 研学游啊之类的。
1: 对对，
0: 嗯，就是做创新。
1: 对对对，然后他也对于咱们吴山共鹅传到全国各地，比如说顺丰速运，然后真空压缩这些，
0: 嗯，
1: 都有了一定的考量，有一定的进步吧，可以说。
0: 就是从妈妈身上看到的是吃苦耐劳，
1: 对，
0: 从他的孩子身上看到的是求真创新，
1: 对。
0: 但我想知道，在你跟他的孩子沟通的时候，作为老一辈的妈妈哈，听着孩子在破坏远景的未来，妈妈是什么表情和状态？你们有关注到吗？
1: 对，当时正好这个场景，历历在目吧。
0: 嗯，
1: 因为当时在我们在那个采访的包间里边，然后他儿子在外边忙生意嘛，
0: 嗯，
1: 然后后边就进来了，以后就是也聊，然后我们就站到一起，然后妈妈就看着儿子，就那种满脸欣慰，
0: 嗯，
1: 就感觉很幸福。
0: 嗯，
1: 对，
0: 嗯，第一个手艺能继承，第二个就是说对孩子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份事业。
1: 对，
0: 嗯，并且把吴山共鹅这个吴王文化，因为你们听了可能也知道，这背后是有一段吴王文化的，所以才有吴山共鹅的。
1: 对，
0: 哦，这还带着皇家血脉呢啊！你们尝共鹅了吗？
1: 尝了。
0: 好吃吗？
1: 确实还可以，虽然他们也讲了，说原来就大家都吃重咸重盐，
0: 嗯，
1: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做了很多改良，他们说鹅的不同位置，比如说鹅翅膀了，鹅头了，鹅肉了，
0: 嗯，
1: 都有不同的腌制方式和卤制的方式，
0: 嗯，
1: 其实尝起来的话还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嗯，就是距离有点远啊，但是现在其实吴山共鹅长丰是大本营，因为合肥的各个店铺也是有售卖的，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坚守。还去了哪一家？
1: 还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合肥也不是最火吧，最火之一的老字号刘洪盛。
0: 哦，
1: 因为在这之前我对饭店的了解可能就是街边的门店啊这种，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是去了他的大本营吧，然后我们刚一进门的时候就是他的历史展览馆，我真的没想到一个餐饮文化能有这么深厚的历史。
0: 嗯，
1: 他陈列了他的老物件啦，还有他们曾经一些在历史上改革改名，然后各种变迁，他们都有一定的证据保存下来，就让我就是更加深入的了解了他是真的有历史，不是说瞎编乱造，说我是咸丰三年就是咸丰三年，他们真的有历史有故事可以证明自己。
0: 嗯，
1: 对，
0: 因为作为一个白点，它能够继承到现在非常不容易。
1: 嗯，
0: 然后包括其实中间有中断，
1: 对，
0: 你们应该了解了这段故事啊。
1: 对，他们也讲到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没有人传承，然后就没落，没落了以后，但又不断的有新人出来，比如说梅正荣梅大师，还有他们现在新一代的胡明朗，他这是两次挽救刘洪盛这个品牌，而且他们做到了不仅是挽救自己，他还为合肥的其他百年老字号做了一些收集，然后容纳到自己的品牌里边，然后把老师傅请回来，然后让这些都有一个继续的传承和发展吧，
0: 嗯嗯，
1: 就让他没有完。

0: 就是能服务街坊邻里，大家买个馄饨啊，买个什么小吃，很方便。他们有没有谈到他们的理念和他们的想法？
1: 对，他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说您有没有说想要让新一代人更了解刘洪胜，然后让大家都来吃它。他们就讲到说我们其实的目标受众就不是年轻人。对，他们就很坦白的讲，就说
0: 不是年轻人，
1: 对，我们受众就是一些什么中年人老年人。我们说那您就不怕有这种断代情况吗？他说总有人会老去，总有人会成为新一代的中年人。所以他们在社区食堂中午也推出了一些比如说饭菜啦，然后食堂，然后我们去他店里品尝的时候也发现就是也是中年人偏多，然后大家都感觉就是对这个刘洪胜还是有一种感情在里边。然后他们也说他们和他们老食客之间有一些这种不用明说的默契，就比如说他们在窗口上会摆那种盒菜红烧肉啦、红烧鱼啊这些，其实可能就是老食客就当天如果有看到这种有摆的盒菜的话就可以说来一盒这种，对，他们都是
0: 都不用推销的，
1: 对对对，形成了一种感觉很奇妙的默契吧。
0: 让我想到一句话，你知道合肥叫小孩叫什么吗？知不知道？
1: 不是
0: 哦，没关系，侠们，
1: 侠们，
0: 对，叫侠们。山西叫孩子，小孩叫什么？娃儿，
1: 对，
0: 叫娃儿啊，男娃儿、女娃儿，对吧？
1: 啊，
0: 叫侠们。你看，我就想到一件事儿，刘洪胜自己都说了，我们不求年轻人吃，但是我们求的是老年人和中年人。你看，奶奶带着侠们小孙子长大了也会成为老人和中年人，他又会去吃，这就是他童年的记忆和印象。
1: 啊、对，
0: 一份对老品牌的信任和一份味觉当中的那个最初的回忆。所以探访这两家是印象最深刻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还走了很多家，就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故事，然后有不同的历史，然后就真正的让我感觉到这些美食背后，然后老字号背后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让我们思考的事情吧。
0: 嗯，这也就是我们要做这件事的目的了。
1: 对，
0: 嗯，这是你的感受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突然有没有什么刷新认知啊？
1: 刷新认知，
0: 这个是谁说？是你说的吗？就有没有刷新对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刷新你对过去对老字号的认知？
1: 当然有了，就不仅是老字号吧，就是个合肥美食，也对我，因为可能在人的印象里说合肥哪好玩，合肥哪站好玩，合肥啥好吃，哎，想半天，哎呀，詹记卡王卡吧，然后说想一顿饭，哎呀，这。去哪儿想呀，小红书上搜一下吧，
0: 然后去大商场
1: 对，然后就最后还是拐进大商场里随便挑一家饭店去吃。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次整个了解下来就合肥还是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是他们经过改良改进依旧符合现在的口味，依旧很值得大家去来合肥品尝一下，和外地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在山西可能吃不到这些这个吴山贡鹅啦，这种腌制的食品，就是这些都非常代表有具有合肥的这个口味特征，我觉得都非常值得来品尝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在吴山贡鹅以及这些一品玉带糕啦，这些老一辈传承人的身上，就看到了更多在现代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我们感受不到的一些精神品质吧。他们就讲他们确实真的就是坚守两个字，坚守品质，坚守初心，坚守自己从师傅那里学来的一些手艺知识本领，然后就可能就二三十年甚至到现在一直坚持做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感觉很枯燥很没有意思吧。但他们也觉得在其中他们首先找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意义，然后再把这些事情传播出去的时候就让更多的人吃到这个美食，美食会给人带来幸福感，
0: 对，
1: 但是做美食的人也会给大家带来幸福感，大家开心自己也感到很幸福嘛。然后他们传承下来，然后他们又收徒弟，为了不会让这个手艺流失，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哎呀，确实也觉得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也在他们身上真的见证到也是一种热爱的感觉，
0: 双向奔赴，
1: 对，
0: 不是为了求更多的名和利，但是更多的是守护。我们其实特别幸运啊，能够感受到这些美食留给我们的记忆啊，所以也是通过你们这对三下乡能把这个故事说出去。

0: 叙述出去。你是学计算机的，更加知道网络传播的厉害程度了啊。
1: 对，
0: 嗯，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结合？
1: 对，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打算，就是现在肯定是男女老少都看，都是新媒体，都刷抖音了，看小红书，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对这些品牌有一些宣传，对这些故事有一些讲述。
0: 嗯，
1: 然后其次我们还就是进行了一些可能网页上的设计，然后把我们整个精力囊括到其中，把它整个发展的历史还有故事包括在其中，让大家可以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些故事。
0: 对，是的。为什么网红探店一定去的就是那些我们所谓的网红店，他为什么不能重新去走进老字号呢？是不是？
1: 对。
0: 嗯，好，谢谢你，谢谢。我们总共有四位同学参与本次调研的工作啊，三位女生和一位男生，男生在其中，是不是工作量还比较大啊？得承担着这个很多体力活吧？
2: 对，体力劳动比较倾向于我们来干，就是而且我是负责摄影摄像工作。这几天合肥的天气大家也都知道，非常的这个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打太阳的。
0: 嗯，
2: 对，所以确实也比较辛苦在这个体力活方面。
0: 嗯嗯，所以此时此刻你正在跟我聊天，三个姑娘正在给你拍照啊，这个终于是置换过来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王博翰，我来自合肥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0: 这次为什么会参与这样一个调研？好像跟你的专业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2: 这次其实因为我的负责的工作是录像，还有摄影方面，这些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对，所以其实就主题而言可能和我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工作具体的做的工作都是我一直以来所喜欢的。
0: 嗯嗯，那有没有重新打破认知，就当你去带着照相机去拍那个这个我们说吴山供我的那口锅啊，这个刘洪胜熙熙攘攘的人流和那个老字号招牌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带来重新的感知？
2: 这个肯定是有的。我觉得最大认知的改变可能是合肥在我自己心中的地位。
0: 哦，地位。
2: 对，地位。在过去的一年中，虽然是在一直在合肥生活，但是因为我们的学业也比较繁忙，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里，并没有和合肥这座城市以及它背后的记忆啊、老字号啊这些产生什么交集。
0: 嗯，
2: 所以我一直以来只认为自己是一个还是一个外地人。
0: 嗯嗯，只是在这上学，
2: 只是在这上学的一个外地人。但是经过这一个周实地的走访，跟着同学们老师们一起探访这么多老字号之后，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外地人了。
0: 嗯嗯，
2: 我们现在对合肥的饮食的了解，说实话已经比我对自己家乡的饮食文化的了解还
0: 多。你来自哪里？
2: 我来自山东青岛。
0: 哦，青岛。
2: 嗯，
0: 所以现在是超过家乡了。
2: 对，
0: 你觉得是这样？
2: 已经有一点超过
0: 家乡。在美
2: 食上，对对对，
0: 比那个嘎辣小海鲜啤酒更了解了。
2: 对。
0: 嗯嗯，你觉得改变认知的哪些点让你特别触动？是哪几个点是你改变的？
2: 特别触动，首先是这个合肥有很多老年人。
0: 嗯嗯，
2: 我们在之前在自己家乡可能不怎么会接触老年人，除了自己家里人。
0: 嗯嗯，
2: 但是我们这次走访到了很多50岁、60岁、70岁的和这些老人进行交流，他们提供的城市记忆其实是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其他地方很难去找得到的。
0: 嗯，
2: 这些都算是一些一手的资料。
0: 嗯，
2: 这些记忆对我而言改变了合肥在我心里的认识。
0: 嗯，
2: 就是它不再是一个我们曾经了解的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城市，而是确实有这儿的记忆，这儿的人民也对合肥有他们自己的情怀。
0: 嗯，
2: 各种各样的。对，
0: 就是我能理解为你来合肥上学，包括其他三位姑娘啊，会觉得啊，合肥我这座城知道，科创之城，对吧，哈，量子之城，新能源汽车之城，这是你来上学当时的感受。所以你会觉得你是个局外人，你只在上学，但是你现在走到了这个老字号当中，你觉得这座城有背后的一些人文的故事，比如说老人们去聊他们的生活感知度，突然有种感觉这座城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年轻啊，它是有血脉的，是有血性的，这座城的年龄分布是比较广的。
2: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做这个西大雁乡的其中一个目的。对，我们做这个 就我个人而言，并不是为了给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好几十年的人们总结一下他们的记忆，我觉得并不是做这个工作，而是给像我一样刚来到合肥的外地人，比如说是来工作啊、来上学啊，各种外地人来展示一下合肥。在展示的过程中，我觉得啊，也有很多人可以像我一样，发生一个思维上转变，就是合肥不只是一个只有科技、只有经济创新这些方面的城市，而是一个有、也是有血有肉，
0: 对
2: 对，然后也有它自己独特的记忆的一个城市，
0: 对，有纹理，有记忆，
2: 对。
0: 然后你用照相机拍的时候，可能能捕捉到他们三个又看不到的东西吧？有没有？光影当中是不是又有那种感觉不一样？
2: 对，有不一样。他们更多是注重于采访呀、文字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会更多的去关注，食品的制作，以及他们背后的工艺方面，这些我们关注的会比较多。
0: 有没有其中某个瞬间或者某张照片是你拍的最满意的？
2: 照片最满意的应该是去恭和堂，
0: 恭
2: 和堂狮子头。对，那天也非常的热，然后他们几个同学在采访的时候，我们负责在周围拍拍照片。其中有一张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狮子头刚炸出来，是非常金黄，就不像是我们现在买到，可能是有点发暗、发褐色，但是刚炸出来的时候是冒着油光，然后也非常的闪亮，就相当于，这张我觉得非常诱人。也是只有我们在这当时的工厂里面才能捕捉到的一个瞬间。
0: 哎，对，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买到手的其实因为颜色会变的啊，可能是美拉德反应，但是你拍的那一瞬间是金光灿灿。这些可能后期我们在时间报告里应该都能看到，
2: 对，都可以看到，
0: 都可以看到。所以总结来说，推迟2周回家，是不是收获还挺大的？
2: 收获非常大，对，因为这个我觉得在接下来无论是生活方面，或者说我还要接着在合肥读研究生，或者各种未来的时候，它一定对我的认知已经发生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变化，就是自己对合肥的认知。对，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而是我也已经和这个城市产生了一些共鸣。
0: 对，合肥欢迎大家啊！我也是发出诚挚邀请，欢迎所有的优秀学子都能够第一个学在合肥，爱上合肥，甚至以后生活在合肥。好，谢谢你，谢谢。好，听了三位同学的叙述啊，我也越来越热爱这座我生活了30多年的家，因为我就是本土生土长的合肥侠们。接下来这位女生好像有点特殊啊，你是合肥人？
3: 对，我是我们团队里唯一一个合肥人。
0: 那你从小应该接触过泸州烤鸭店了，太熟悉了。
3: 对，但是其实泸州烤鸭店它主要是在庐阳区，它在老城区，虽然有所接触，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的熟悉。
0: 就不是每天都会去吃，偶尔会去吃。
3: 对，
0: 你印象最深刻的合肥老字号是什么？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合肥老字号其实是刘洪胜。
0: 哦，刘洪胜。
3: 对，
0: 为什么？
3: 因为它是社区食堂，就像是开在我们身边的，它就是润物细无声一样。
0: 对，可能还伴随着你高中生活的那个早餐。
3: 对，
0: 所以对刘洪胜印象特别深刻。然后这一次整个的调研过程，你是一个东道主啊，带着三位外地同学然后来体验这个生活，你是不是肩上担子挺重的？
3: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们的采访对象很多是老合肥，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老师傅，他们的年纪在这儿，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很多人是说合肥方言的。
0: 对对对，是的，你能听得懂？
3: 我可以听得懂，但是呢我不会说。虽然说在采访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现代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的老合肥他们其实也都能够听得懂普通话。所以说我们的采访交流过程当中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的采访过后的转写就要遇到问题了。所以说呢采访的转写遇到方言什么的，基本上最后是我来把关，我来负责。
0: 好，这也是尽到东道主之谊啊。然后甚至带他们走到某一家这个老字号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问你好不好吃啊？会问吧？
3: 会的。
0: 吃什么的？会问啊。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老字号是你自己都不太清楚的？
3: 蛮多的，其实。
0: 蛮多的。
3: 对，因为这次调研过程当中，其实我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合肥人，其实我对于合肥并不了解。 嗯，

0: 就比如说像刘洪胜，
1: 刘洪胜，
0: 看似好像我很熟悉，其实并不熟悉。我去到柜台去调研的时候，我发现我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我发现柜台可能有打包的，可以直接带走的那种熟成的，鱼之类的红烧菜。我之前并不明白，因为刘洪胜主要是饺面馆，
2: 对，早餐晚餐啊。
0: 后来在采访刘洪胜的传人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原来这是他们跟老食客的一种默契。好像我们就是看似熟悉，但是其实并不熟悉。
2: 所以这就是可能第一个，对熟悉的店铺，可能有些不熟悉的与老食客的默契不知道，有的甚至可能有的老字号不太清楚名字，因为太淡漠了，有的甚至可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
0: 对，消失的，比如说像张顺信号，当年卖麻饼，而且还有一句很火，就是流传甚广的顺口溜，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已经听不到了。像我们之前去采访，我们去了银河公园做了田野调查，我们带着调查问卷去和公园里的
2: 大爷
0: 爷
2: 大
0: 爷
2: 妈，
0: 奶奶，对，爷爷奶奶们、老合肥们去交流，发现好像张顺信号也好，共和堂也好，这些很多老字号已经只是活在他们的记忆里面了，到我们这一代好像已经消失了。就包括像吴洪发，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以为是个人名，我并不清楚这三个字怎么写，我就上百度去搜，发现搜出来也是人名，这个品牌已经被网络世界都遗忘了。
2: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我完全不太清楚的，所以这就是时间需要我们去记住的一些事儿。说了这么多，还没给大家介绍自己啊，那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张学义，我来自于安徽合肥。
2: 好，学艺这个，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其实提到的就是第一个有回忆，但是回忆过后会发现有问题，你在其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我在其中发现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很多老字号它会面临的就是品牌老化以及消费群体断层。品牌老化一方面呢是老字号的产品设计以及包装形象上过于追求曾经，他们的颜色可能过于鲜艳，他们的包装、他们的字体设计可能已经与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已经脱节了。第二个方面就是口味太油了，太甜了。
2: 太咸了。
0: 对，像张顺信号的糕点，百年未变的麻饼，那个青红丝，
2: 对。
0: 对，可能老年人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很难得的美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难以下咽
2: 是
0: 了。
2: 的，甚至不太健康。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产品创新。可能很多老字号会面临着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产品创新就意味着改变，改变是不是就留不住老客户了？那么，其实我们在采访高先锋老师的时候，我们也问到了这个问题：产品创新它这个度是要怎么样子去把握？那么他就有介绍到，产品创新呢，它是有一个本，这个本呢是一个泛的人群的整体口味，那么我们可以变的是什么呢？可以变的是烹饪方法、熟成方法，还有食物的搭配，包括老客户。老客户他的定义其实也并不明晰，他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分析对象。老客户他可能单指就是他年纪大，或者说他偏爱经常来买某一类东西，又或者说他经常就纯粹来买，这些都是很难以去预判的。那么我们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呢，就要把握好这个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传承人断代的风险。我们在采访刘洪胜传人的时候，我们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字号在传承过程中会遇到教好徒弟饿死师傅，
2: 对。
0: 师傅留一手。但是其实像现代而言呢，只要愿意去学，甚至可能徒弟懂得比师傅还多，因为现代传媒的发展嘛。但是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家压根儿不愿意去学。
2: 对，好像收不到太多徒弟哈。
0: 年轻人不愿意去学，人家连学都不愿意学。
2: 外加这个可能这一代万一后边这个家里的孩子也不愿意继承，这可能
0: 对。
2: 就断代了。
0: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服务以及消费体验有待提升。我们实地去了泸州烤鸭店，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翻桌率比较慢，翻桌率比较低。刘洪胜我们也实地去了，

0: 一旦到了人流高峰期，可能就会发现没有位置。他们的这种服务方式呢，可能跟以往的自己服务自己的观念有关。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我们
1: 的营业需求以及人们的消费需求就需要他们做出相对应的改变。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是这些老字号服务人员也是年龄偏大，他们的服务意识是不是好像也不如我们现在一些新兴的店铺？是的，我们去实地采访之后发现，
0: 服务员也好，厨师也好，普遍年龄偏大，几乎都是爷爷奶奶辈，甚至有一些退休了再来返聘回来的。
1: 所以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消费体验，很多年轻人或者消费者会觉得速度有点慢，或者说这个可能整体服务感不是特别强。所以这是你们目前发现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反馈给这些商家？
0: 我们现在目前做的呢，是实践调研，整体的去调研，以及把采访的内容转写出来，我们后续会出具调研报告，我们会将这一些建议以及我们的想法反馈给商家。也就是说希望得到一些改变，就希望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促成这些变化，因为大家目标只有一个，希望老字号能够继续
1: 老下去，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创新下去，留存在我们的舌尖当的记忆。是的，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确实好像跟你的专业有关，也没有关系，有关是语言是传播啊，没有关系是咱们也不是学这个面点的，也不是学厨师餐饮的工作的啊。你会觉得这样的这种暑期调研和实践给当代大学生会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因为可能你们本来暑假是会旅行，对吧？
0: 我觉得第一方面呢，就是增加本土文化的认同以及认知。其实就像刚刚说的，作为一个合肥人，其实我对于合肥并没有那么了解。合肥方言也好，合肥的餐饮文化也好，在这次调研之前，我甚至对于合肥具有和合文化的文化底蕴，其实都是并没有那么清楚的。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到刘洪胜、泸州烤鸭店、恭和堂等等老字号，他们每一块招牌背后承载的故事以及匠心，我觉得这些源源比书本知识来的更加深刻，也让我们知道餐饮行业它就是老百姓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对，
1: 这其中一部分，是不是也在为今后的可能你的工作目标或者你会不会觉得给大学生的工作定位和今后的人生目标也会有一些指引？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深入的去了解到餐饮行业它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我们能够深入的知道它的过去，它为什么变成它的现状是由它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我们这样子，在我们
1: 大学毕业以后，在我们的求职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出我们曾经对餐饮行业做出了深入的调研，我们拥有其他求职者所没有的优势。甚至好像你也会从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来思考，我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少走弯路，多走正确的路。是的，对不对？就去创新和不断的发展。对于你来说，
0: 不离家，就在家里完成了调研的工作啊！是不是为今后带着爸爸妈妈，甚至你的爸爸妈妈都不一定知道这些老字号啊，再去老字号吃一吃，感受一下，甚至跟家里的亲戚朋友再去宣传宣传。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以我为点，然后呢，把整个老字号的故事、老字号的味道，像一张网一样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合肥人了解并且喜欢上合肥的老味道。好，谢谢。
1: 食物代表着一段记忆，希望几位大学生的暑期三下乡的调研和实践，关于合肥餐饮老品牌、老味道的记忆，能够重新唤起您的味觉记忆，也守护这座城的故事。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共度好时光》，我们下周再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多彩暑期活动为青少年成长充电赋能，
1: 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连获2项国际顶尖科学大奖，
2: 合肥多家企业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合肥大建设应对高温有良方，
2: 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首开机器人体验新业态，
1: 新技术牵手新品种，新农人畅想振兴系。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张正阳报道，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和谐幸福，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守护儿童成长、加强儿童健康服务、解决带娃难的现实困扰等内容作出了重要部署。为丰富未成年人假期生活，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庐江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涵盖安全教育、科技体验、体育竞技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锤炼本领，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收获满满的假期。在庐江县城东体育馆游泳馆内，防溺水训练营正在上课，教练结合夏季溺水事故特点，讲解不同场景的溺水风险，传授溺水自救技巧。现场还开展了心肺复苏实操教学，教练从判断意识、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各个环节逐一细致演示，分步讲解要点，手把手指导孩子们上手模拟训练。这种理论讲解加实景模拟加实操演练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了生动的安全必修课。书香伴成长，科创启新城。这个暑假，庐江县图书馆精心开设了“智创未来”玩转机器人暑期公益课堂，以趣味化、系统化的课程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课堂上，老师借助动画演示拆解机械传动原理，孩子们对照图纸分拣零件，在拼接组装中锻炼空间思维。这种融合知识性、趣味性和挑战性的科技之旅，让书香与创新思维交相辉映。庐江县图书馆副馆长许金玲表示，开设机器人公益课堂，就是希望在暑期为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科创教育资源，循序渐进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弥补少儿暑期科创教育短板，让孩子们足不出城就能接触专业的科创课程，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为了让青少年假期的科技探索之旅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延展，日前2026年第四届庐江县青少年科技体育模型竞赛火热开赛，全县20所学校的876名小选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共设置小学、中学2个组别10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航海、车辆模型等多个前沿科技领域，旨在通过科普加体育的方式，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兴趣，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引导更多的孩子爱上科学、投身科技。从安全守护到科技启蒙，从动手实践到竞技比拼，庐江县正以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活动，全方位织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让书香与科创同行，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1: 7月10号到11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科研团队接连获得2项国际重要科学大奖，并双双实现中国首次。潘建伟成为首位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基础科学国际奖的中国科学家。陆朝阳、潘建伟的研究成果成为首次获得 IEEE 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表彰的中国本土科研成果。7月10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基础科学国际奖获奖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因在大规模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获。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潘建伟带领团队研制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现跨越数千公里的量子蜜月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并展示了量子计算优越性，使全球量子网络的前景从理论走向现实。7月11号 IEEE 光子学学会公布2026年度量子电子学奖获奖名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潘建伟因在单光子源和光子量子计算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共同获奖。在单光子源研究方面，团队系统发展量子点单光子源技术，使其同时具备高纯度、高不可分辨性和高效率，为可扩展光量子信息处理奠定了基础。在光量子计算方面，团队研制成功76个光子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首次在光量子体系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此后九章系列持续迭代，最新的九章四号操纵光子数突破3000个，在特定高斯波色取样任务中的处理速度比当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约10的54次方倍。一项聚焦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一项指向单光子源和光量子计算，两项国际大奖从不同方向集中认可了中国科大量子科研团队长期推进基础研究取得的原创成果。
1: 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雷锋精神听路队队长张扬，坚守初心，做扎根一线的城市水脉守护者，勇于创新的水务技术开拓者，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传承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北京载誉归来后，张扬带领雷锋精神听漏队的党员们一起再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参加大会的切身感受让张扬铭刻在心，他说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用理想铺路让青春闪光，这是对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也是对青年党员寄予厚望。他认为青春就应该在为基层服务的每一个时刻中践行，理想就是在日日夜夜为城市问诊把脉的每一次听路中实现。2018年，响应集团公司党委党员扎根一线的号召，张扬来到条件艰苦的听路现场，成为队里最年轻的党员队员。城市供水管网如同纵横交错的地下血脉，听路工作就是为血脉问诊把脉，既要在夜深人静时捕捉针尖落地般的微弱漏声，也要在严寒酷暑中徒步穿梭于城市街巷。为精准定位每一处漏点，他常年昼伏夜出，用脚步丈量城市每一个角落，日均步行超20000步。在张扬带领的雷锋精神听漏队的推动下，合肥水务集团近年来累计巡检管网26000多公里，精准定位漏点12000多处，节约水量约1.26亿吨，避免了经济损失近1.9亿元。合肥供水管网漏损率也降至5.8%，远远低于9%的国家要求。面对传统听漏靠经验传帮带、受环境限制等行业痛点，张扬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科技捡漏的破局之路，攻克大口径管网漏点定位硬骨头。他还率先引入全国领先的卫星探漏技术，开创太空加地面立体捡漏新模式，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作为行业的技术领军者，他牵头建设全国首家集抢修、听漏、阀门、受限空间作业于一体的实训基地，成为全国及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指定实操基地。
0: 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等合肥企业携核心技术与创新成果，向世界展示合肥的 AI 力量。作为国内领先的 AI 加量子高科技软件上市企业，科大国创在本届大会上带来高质量数据集平台、可信数据空间、超级数字员工、 AI 加量子、虚拟电厂及星云量子云平台等多款核心产品。国盾量子参与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未来计算与未来算力论坛，中国科学院潘建伟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晓波教授等权威学者围绕量子前沿信息、量子计算未来发展等主题发表演讲。本次论坛还举办量子计算路径圆桌对话，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陆朝阳教授主持，国盾量子总裁应勇

0: 出席。与行业领军企业负责人围绕量子计算国产化、量子加 AI 融合落地、量子计算产业生态建设、量子技术赋能绿色可持续算力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科大讯飞将通过展示一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解答 AI 如何进入真实世界的关键命题。据了解，讯飞同窗 AI 黑板已经铺进全国33个省份的教室，帮助教师大屏操控便捷度提升 37%。 讯飞小医 APP 是国内首个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 C 端健康 AI 助手，累计完成超过 1.8 亿次 AI 咨询，覆盖2000多种常见疾病。科大讯飞还将展示智能伙伴的能力演进，呈现 AI 如何从会聊天进化为能办事。同时，作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翻译合作伙伴，科大讯飞还将多语种 AI 透明屏、翻译机及讯飞同传等产品带到展台，全面服务大会国际交流场景。零次方此次将通过搭建沉浸式空间，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工作，其中展示数据采讯推一体化、具身智能、物理抓取、API 化及机器人小店等核心成果。据了解，零次方提出具身智能、物理抓取、 API 化理念，把抓取、识别、分拣等物理操作能力做成可复用的接口，让机器人的能力可以被更多行业调用，从而成为商店、仓库、家庭的帮手。目前合肥已集聚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超千家，累计认定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近2000人，组织场景对话活动超过30场。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盛夏时节热浪滚滚，合肥各地项目建设热度不降，干劲不减，全市上下紧盯项目节点，抢抓工期，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姚海区滨河路与王谷路交口，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正在拔节生长。这个投资4亿元、总建筑面积超7万方的项目去年9月动工，眼下一栋150米的超高层研发楼已经涨到了26层，在城市天际线上格外抢眼。按照建设计划，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竣工交付，投用后园区可入驻企业约50家，预计实现年总产值20亿元，年均税收贡献不低于5000万元。同时，项目将有效带动区域产业发展，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同样在盛夏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的，还有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项目。该项目2025年5月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生产厂房一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该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工业产值超3亿元，亩均税收可达30万元以上。终端客户涵盖江淮汽车、瑞丽集团、隆中控股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据统计，目前合肥市1元以上项目已达2264个，总投资2.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36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巨无霸项目就有83个，比去年多了11个。新开工项目594个，年度投资近1300亿元，同比增长35.8%。尤其亮眼的是，这些项目含金量十足，制造业及产业配套项目占了近40%，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光伏储能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全面发力，正在为合肥的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筑牢家底。
0: 民生工程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连着百姓日子。时值盛夏，我市全力推进各项民生工程建设，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提升民生的温度。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的西北角，工地上塔吊高耸，长臂挥舞，工人们正忙着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于今年3月启动建设，是合肥市及高新区重点推进的民生教育工程，也是合肥九中一校三区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总占地面积约195亩，总建筑面积超过11万平米，主要建设教学楼、综合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学术楼及全套后勤生活配套设施。学校整体以教学区为核心，联动生活区、运动区、科学布局，将打造功能完备、动线高效、智能现代的标准化高品质高中校园。学校建设在加速，供水保障也在齐头并进。作为服务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配套民生工程，

0: 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项目，总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一座清水池和一座水泵房，泵站设计规模为每日3万立方米。眼下混凝土养护、池壁钢筋绑扎及模板安装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从教育到饮水，从安居到交通，围绕民生短板和城市更新等项目，我市持续加大投入，稳步推进，不断提速，不仅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综合承载力，更让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1: 为应对入伏后的晴热高温天气，近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推进房建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夏日攻坚专项行动，要求相关单位做好高温防范应对，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同时，守护好广大一线建设者的健康。市城乡建设局提醒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高度重视高温天气对安全生产的不利影响，针对性地做好防暑降温、防疲劳作业、防高空坠落、防火灾、防汛、防台风、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等工作，通过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等方式，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和急救能力，将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按照最新的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施工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时间，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因生产工艺要求、应急抢险需要，不能按规定停止高温作业的单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减少高温接触时间，同时做好防止高温中暑的应急准备。全市大建设各项目要合理安排工序和工作量，采取做两头歇中间的作息方式。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司机等特种作业人员要与作业工人作息时间同步，休息时段设备必须关门上锁，严防无证人员随意操作。作业区、宿舍区要保证良好的防暑降温条件，特别是地下室、人工挖孔桩、管道等密闭空间，要确保通风措施到位。严禁以职工宿舍闷热为由，擅自安排人员进入在建工程内住宿休息。施工现场要提供充足茶水、清凉饮料，配备急救器材和药品，严格控制加班，避免疲劳作业。严格执行夏季消防规定，加大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等重点部位检查力度，油漆、氧气瓶、乙炔瓶等易燃易爆物品要专人管理，严禁露天高温暴晒，电焊等明火作业要落实好防火措施，加大对电器线路及用电设备的安全管理，严防因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事故。如遇到极端高温、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要果断采取停止施工、撤离人员等避险措施，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一旦发生险情，确保快速有效处置。
0: 近日，合肥人工智能科普领域迎来重磅升级，全球首发机器人9N体验馆正式落户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双方依托各自核心资源优势，深度携手共建全新人工智能主题沉浸式场馆，打通前沿机器人体验 AI 技术落地、公共安全科普、科技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合肥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与公共安全融合科普示范基地。区别于传统静态展陈，此次签约入驻的全球首发机器人 9N 体验馆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为核心特色，集成新技术、新场景、新业态等九大创新维度，涵盖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无人车等全品类机器人，将抽象的人工智能原理、智能应用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趣味展现。通过智能机器人实景交互、 AI 场景模拟、智能技术实操体验等多元形式，让普通市民、青少年群体直观感受人工智能的技术魅力与应用价值。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是全国规模最大、展项最多的综合性安全主题科技馆，涵盖安全博览、沉浸式体验、儿童科普、实训教学等六大核心功能，以真场景、真模拟、实战化为特色，覆盖自然灾害、消防安全、

0: 交通出行、应急避险等全场景科普内容，累计开发数百节特色科普课程。通过不断拓展科普的广度和深度，安全文化科技馆结合安全科技内核，打造 AI 加公共安全的创新体验场景，实现前沿科技与安全科普的深度融合。依托全新落地的 AI 主题场馆，双方将共同打造系列特色科普活动、青少年科创研学课程、机器人主题赛事、 AI 安全主题实训项目等，将人工智能知识普及、智能安全应用、科普思维培育深度融合。
1: 今年以来，长丰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聚焦百姓所盼、民生所需，以精细绣花之功提升城市的颜值与温度。在位于长丰双凤经开区的老戴背水库边，黄色的向日葵、红色和粉色的百日菊竞相绽放，将周边地块装扮成一幅斑斓画卷，成为这个地区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合肥市双凤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董强盛介绍，这里重点种植了向日葵、百日菊、石竹等多种作物，五月播种，目前来看长势良好，部分地块已进入盛花期，预计观赏期可持续到十月底。曾经这片约百亩的土地杂草丛生，今年四月，当地政府经过垃圾清理、土地旋耕、地块分割等一系列精细化整治，对老戴背水库部分水面及周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种植。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管养，这片曾经的闲置地已彻底变身为多彩田园。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既体现在颜值提升上，更落脚在民生痛点化解中。在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双凤开发区片区施工现场，混凝土泵车伸出机械臂浇筑挡墙，挖掘机来回作业，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据了解，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项目覆盖水湖镇、下塘镇、双墩镇、港集镇及双凤开发区，规划设置4128个机动停车位，其中双凤经开区规划建设四处地面生态停车场，提供车位490个，包含217个充电桩车位，充分回应新能源车主需求。从昔日闲置地到今朝打卡地，从停车难到有位停，长丰县以精耕细作之功，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城市在精细化管理中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0: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合肥涌现出了一批新农人，他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用新技术突破产业瓶颈，用新品种打开市场空间，在田野上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生动答卷。走进安徽皖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黄鳝繁育基地，野外繁育出的鳝苗活力十足，经过仿生态技术处理，这批鳝苗长到7000左右便可推向市场，为稻虾鳝大田露天养殖提供优质苗种。基地技术负责人徐春林说，这些鳝苗在野外生长7到10天后会移至恒温大棚，在恒温大棚经过恒温驯食后，再经过光谱大棚适应野外环境，以提高鳝种苗的成活率。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企业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联手，历时3年多，攻克了人工繁育鳝苗在野外生长的技术难关。公司通过网箱内种植水花生，为黄鳝提供栖息环境，成功攻克了黄鳝性逆转导致的育苗难题。目前苗种存活率稳定在60%到70%。这项正在申报专利的黄鳝仿生态繁育技术，为稻虾鳝绿色养殖模式提供了关键支撑，可实现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鳝在环沟走，一田三收。基地负责人江涛表示，在稻虾田里养鳝鱼，每亩可产鳝鱼30斤左右，目前市场价格大概在35元，可以弥补小龙虾市场行情的波动。目前基地面积已发展到200多亩，年繁育鳝苗达800万尾，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带动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庐江台创园联合村孔敬新谷家庭农场，一个个金黄圆润的金丝角瓜掩映在绿叶之间。这种素有植物鱼翅美誉的瓜果是新型职业农民孔敬新种植的新品种。农场负责人孔敬新告诉记者，今年是第一次种金丝角瓜，目前测算亩产5000斤到6000斤。金丝角瓜在我国有400多年种植历史，富含维生素 C 和钾、钙等矿物质。由于消费者大多不认识此瓜，上市初期销售遇冷。面对困局，孔敬新和家人推出现场制作、免费品尝、张贴二维码等营销方式，展示金丝角瓜无刀自出丝的特性，讲解营养价值，并分享家常做法，成功将藏在深闺中的新品搬上市民餐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出路在科技。从攻克黄鳝繁育技术难关到

0: 爱地跳上冰块，甚至还偷偷舔了起来，感受烈日下的清凉。大象馆里则下起了一阵局部阵雨，加装好的喷雾装置喷出细密的水雾，大象冰绿慢悠悠地甩着鼻子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在喷雾下惬意地淋了个澡，同时卷起饲养员投喂的西瓜、南瓜大快朵颐。据了解，目前园内多数场馆已实现空调全覆盖。除了齐全的硬件条件，为了让动物们补充水分，园方还特意调整了夏季食谱，增加了西瓜、蔬菜等多汁类食物的比例，相应减少了精饲料的投喂。在黑猩猩馆，饲养员给乐佩姐弟俩切好了新鲜的西瓜和哈密瓜当作下午茶，两个小家伙手脚并用，吃得非常开心。小熊猫们则在凉棚里撸串，这些冰镇过的水果串串很合他们的口味。与此同时，灵长区的动物们也都享受着专属的夏季定制小零食。动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保育员还会在兽医的指导下，在食物中针对性地添加防鼠药品，从源头上帮助动物有效预防中暑。动物园也建议广大游客，夏季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来园，这时候天气凉爽，动物们也更活跃。另外，园区也已经调整了夏季运营时间，下班快乐季活动将一直延时到晚上8:30。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刘燕、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

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当我们在饭桌上吃饭时，因不便饮酒，往往都会端起一杯茶水说，今天我就以茶代酒了。这句看似平常的俗语，以茶代酒，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据《三国志》记载，孙皓是三国吴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尤其喜爱饮酒，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和文武百官们喝得酩酊大醉。他有一个规矩，不管会不会喝，能不能喝，每个人必须喝完7升酒。酒嘛，有的人越喝越爽，有的人一杯就倒。孙皓的文武大臣中就有一位非常不胜酒力之人，他就是著名的史学家韦耀。同时韦耀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孙皓的老师。每当看到老师快要喝醉的时候，孙皓就偷偷让身旁的侍从将他壶中的酒换成茶水。可惜耿直磊落的韦耀碰到的是个嗜酒如命、贪图享受的平庸糊涂之主。韦耀认为这样下去必会出大乱，但是孙皓不仅不听韦耀的劝阻，反而把他打入天牢，不久后便将其处死。公元280年，吴国为西晋所灭，孙皓也做了俘虏，被遣送到洛阳，4年后病故，时年42岁。可以说孙皓是以酒误国，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以茶代酒的典故。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2: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

0: 面对那种不务正业、专事游荡的青年，我们常常斥贬其为浪子。浪这个字的原意是波浪，因波浪的起伏流动无序，于是就引申出了随便、烂的意思，比如浪荡、浪费等等。而浪子一词则点出北宋末年的宰相奸臣李邦彦，他虽长相俊朗、风度优美，写文章敏捷而有功底，但自小在北宋底层民间长大，擅长戏谑，常把街头巷尾的俗语改编成歌曲，人们争相传播，于是他便自称李浪子。北宋宣和六年，李邦彦被任命为宰相，可是他当了大官后毫无建树，只会一味的阿谀谄媚，京城人都把他看作浪子宰相。靖康元年，金军南下逼近了开封，李邦彦竭力主张割地求和，这也直接造成了北宋的灭亡。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曼妙，轻歌曼舞的曼，加上草字头，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字。它有三种读音，分别是满、曼和万。下面分别说说。一，万，意思是蔓生植物的茎，细长不能直立，比如瓜腕儿、扁豆爬腕儿了。藤蔓指一类根生长在土壤中，茎干质地柔韧，易于弯曲的木本或是草本攀援植物。第二，蔓，含义跟蔓相同，多用于合成词，比如蔓草、蔓生植物，形容像蔓草一样向周围延伸扩展，叫蔓延。第三，蔓，也就是蔓茎，也叫无茎，草本植物，块根肉质，可以做蔬菜，适合炖煮煲汤或是制作馅料，也常被腌制成咸菜，比如大头菜，因为淀粉含量高，也可以作为主食补充。请大家记住两点：一，藤蔓、瓜蔓、爬蔓的蔓不能读成蔓；第二，蔓仅用于蔓茎一词就可以了。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

0: 吃，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
1: 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3: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2: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4: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5: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6: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5: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7: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8: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9: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0: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 受降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才能平稳，空手不通角色播报，真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中央重的心才能完成。多么歪歪飞起来，多么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路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

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球搞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

0: 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

0: 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

0: 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2: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4: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6: 这边十个人，这边十个人，不要多人。
7: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8: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9: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军安酒点。
7: 现场还设置了
10: 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7: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0: 辛苦了。
11: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1: 辛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4: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3: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4: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3: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7: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6: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8: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6: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温度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温度25度。预计21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上下游为邻》，推动产业集群链上发力。
2: 安徽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34.3%。
3: 共建试验场，促进量子通信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光储协同为迎峰度夏注入强劲绿能。
3: 我省完成首例镜面人双肺移植手术。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地产水果陆续抢先上市。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刘慧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在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上，长丰县正凭借龙头带动配套集聚的集群发展模式加速崛起。当地通过主机厂与零部件企业门对门布局，零部件企业间邻里取料的协同生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高效衔接，降本增效，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在位于下塘镇的延丰汽车部件长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忙碌的不仅是一线工人，25台 AGV 小车同样穿梭不停，根据系统发出的指令执行下达的任务，往返于配套企业和各条产线之间运送物料，每台 AGV 小车可运输100公斤以上的物料。这家企业是国内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延丰国际为就近服务比亚迪合肥基地而组建，落户下塘镇后，不仅在第一时间响应整车厂需求，还与周边零部件供应商实现门对门取料，形成集群协同发展的格局。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地，下塘镇拥有新能源汽车上下游配套企业57家，企业就近24小时即可完成零部件交付。2025年，全镇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93%以上，成为拉动全镇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2: 乘势而为，抢滩布局，位于双凤经开区的

0: 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是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看中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集群效应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为合肥周边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就近提供热管理系统产品。这家公司专注新能源汽车热管理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产品涵盖电池冷却、电机热管理、空调系统等领域。2024年完成厂房改造及设备安装后即投入生产。以比亚迪合肥基地这一产业龙头为牵引，长丰县正加速建设集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能网联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全县已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0多家，形成了整零协同、多域联动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格局。2026年该县将依托合肥整车生态圈，深入对接三电三制领域补链强链，精准招引动力总成、底盘悬挂、热管理等核心供应商，力争新引进汽车零部件项目30个，推动本地配套率与整零比均提升5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增长20%。
1: 记者董云浩报道，7月17日上午，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06次主任会议在市政府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城市安全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情况报告》《百戏入皖新药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开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政府研究处理。听取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中院研究处理。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调研方案、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查工作调研方案、侨务工作专题调研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的汇报，决定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巢湖综合治理进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0: 记者周宗茂报道。7月17号，市政协15届5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王杰才、罗平、陈明、张璐，秘书长苏翔出席。会议听取了2026年合肥市政协委员资政会方案草案、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建议草案的汇报，强调要认真抓好建议草案修改完善工作，加强沟通协调，严密组织安排，提升政协委员资政会效果。会议听取了市政协各市委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充分肯定上半年各项工作稳中求进、有序推进，取得明显成效。下半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发挥人民政协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作用，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合肥高质量发展。要对照年度重点任务，提质提效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充分发挥有事好商量等平台作用，推动做实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整治整改，常态常效建章立制。要系统梳理总结15届政协履职实践，深入挖掘提炼经验做法，全面展示政协形象。
1: 记者邢敏报道，7月17日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安徽省上半年外贸情况进行介绍。上半年，安徽省进出口规模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外贸良好发展势头持续巩固，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三、第四、第九位，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特别是六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增长39.6%，刷新了月度规模最高纪录。这也是安徽外贸连续第4个月超1000亿元规模。 今年以来，安徽进出口规模在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

0: 居第八位，持续保持中西部第一位。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安徽出口产品结构也在优化，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外贸大盘。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 78.3%， 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29.7%， 较全国同期高出 1.3 个百分点。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793.7亿元，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五位，增长 1.1 倍，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18.6%。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 1.2 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 1.1 倍，出口量均值位居全国第一。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 39.2%， 占全省外贸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 53.6%， 外贸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国有企业进出口1590亿元，增长 49.3%，其中出口进口齐头并进，分别增长 48.4%、 50.1%， 继续发挥稳练保供的作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71.9亿元，增长 10.5%， 连续五个月实现增长。随着市场多元化进一步巩固，安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上半年，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两大贸易伙伴。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182.8亿元，增长27.7%；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476.4亿元，增长24.8%；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记者楚刚报道。近日，量子通信领域融合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行，精准对接政企场景需求与量子产业能力，拓展量子科技在政务、能源、电力、医药、气象等场景示范应用。部分省直市直部门和包括中国石化、江淮汽车在内的40多家单位企业参与场景对接。对接会系统介绍了合肥市城域网建设与接入运营情况，部分企业带来量子保密通信能力介绍及标杆场景案例分享，各与会单位与央企量子空间成员单位就相关场景需求、产品能力、分享案例等内容进行现场沟通交流。为全力打造国家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合肥市以建设央企量子空间为重要抓手，持续加强央地产业合作，将央企作为重要的应用场景试验场，做深做实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下一步，合肥市将协同央企量子空间，根据各与会单位量子通信场景任务需求，点对点对接并协助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持续拓展央企量子空间场景应用，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畅通场景供需双方对接渠道，促进场景应用落地。
0: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近年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已成为我国保障电力供应不可或缺的绿色能量。在今年迎风度夏期间，我市一些企业通过光伏加储能协同模式参与电网调度，为合肥地区电力保供提供了重要支撑。合肥协兴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肥东县的重点能源企业，刚刚入伏，当地供电部门就协助企业厂务部工作人员对厂区内的新建储能电站展开巡检。据了解，这座储能电站由电池仓、升压仓和并网柜等三部分组成，今年三月建成并网，总容量达到7.45兆瓦。合肥协兴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光伏组件制造和发电技术服务的大型企业。入夏以来，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对可靠电力供应要求极高。除了有当地供电部门的全力保障之外，企业还从2022年开始分两期建设并投用了总容量达46兆瓦的屋顶光伏电站。从去年统计数据来看，光伏电站全年发电量达到4700万度。据了解，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已将协兴集成列为重点服务对象，量身定制了综合能效提升方案，协助检查电力设备隐患， 确保在高温天气下电力设备可靠运行。截至2025年底，肥东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达 126.42 万千瓦，日均发电量达到732万千瓦时，约占平常日均用电量的 50% 以上。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肥东电网将持续做好电网运行方式调整，加强配网自愈功能部署应用，加大变电站输电线路运行状态检测，针对夏季用电负荷大的企业专变用户，安排配网运检人员排查主变、开关柜、电缆等安全隐患，做好企业内部运维人员培训指导，增强企业内部电力设施运行可靠性。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张正阳报道，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未来芯片子公司安徽神机技术有限公司首次独立参展，展出神机 NX9031 系列芯片及车载预控，并正式发布锐动具身智能开发平台、分布式智能体平台等 AI 新产品。神机公司成立于2025年6月，定位为 AGI 时代全域全场景芯片供应商，覆盖自动驾驶、具身智能、 Agent 推理三大赛道，成立一年来已完成近30亿元融资。目前神机公司已形成完整产品序列，其中高档芯片已部署蔚来及乐道全系车型，累计发货超30万颗，中档芯片采用5纳米车规工艺，可运行机器人大脑感知与自主规划所需复杂模型。神机公司将依托智能辅助驾驶领域积累的感知、实时控制与功能安全技术，实现能力跨界复用，加速向人形机器人、无人物流车、大算力终端等 AI 应用场景拓展。
0: 记者杨志明、邢敏报道。镜面人是指脏器全部左右颠倒的罕见病患者，想要接受肺移植，手术难度呈几何级上升。近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肺移植多学科专家团队成功为一名镜面人实施双肺移植手术，这也是我省首例此类高难度移植手术，标志着我省疑难危重器官移植诊疗水平再上新台阶。35岁的刘女士自幼确诊罕见的卡塔格内综合症，也就是大众所说的镜面人。20年来，胸闷喘息、窒息感如影随形，一场普通感冒都可能诱发呼吸危机。近一年，刘女士完全依靠吸氧维持生命，日常下床行走都难以完成，彻底失去正常生活工作能力。患者全身脏器反向排布，给手术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据了解，国内公开报道的镜面人双肺移植成功案例仅有6例，手术容错率极低，为最大限度降低手术风险，医院集结胸外科、呼吸危重症科、麻醉等多学科专家开展联合会诊，三维重建镜像解剖结构，反复推演手术流程，量身定制全套个体化救治方案。6月12日，刘女士通过国家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匹配到适配肺源，手术团队全程反向操作，调整主刀站位、弯形器械角度，并在术前完成镜像三维重建，精准测算血管和气管吻合位置，历时5.5个小时，团队成功植入双侧公肺。经过一段时间术后康复，如今刘女士气色明显好转，能够在家属搀扶下自主下地行走，血氧饱和度稳定维持在98%以上，困扰他20年的窒息感彻底消失。
1: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手电经济是激活城市消费、提升商业能级的重要抓手，是城市消费活力与市场潜力的重要体现。今年上半年，蜀山区手电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区新开手电67家，以往需要前往一线城市体验的潮流业态，如今合肥市民可在家门口一站式体验。作为合肥手电经济的重要载体，银泰、印七七等多家新进手电凭借独特业态和优质购物体验引爆商圈消费热潮。主打特色自助的东盛自助料理安徽手电自开业以来持续火爆，每到饭点门店座无虚席，海鲜、烤肉、甜品等多品类食材持续补给，吸引了很多市民慕名而来，亮眼的市场热度也转化为扎实的经营

0: 数据，餐饮手店热度高涨的同时，高端潮牌手店有效丰富城市消费选择。EA7 安徽手店落户银泰印七七后，凭借潮流化、年轻化的品牌定位，精准匹配本地高端运动时尚消费需求，收获年轻消费者青睐。据介绍，2026年以来，合肥银泰印七七全年落地9家城市级手店，包含6家安徽手店、3家合肥手店，业态涵盖特色餐饮、轻奢潮牌、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手店扎堆落地，既是合肥城市能级提升的体现，也是市民高品质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的结果。据统计，合肥市上半年新增外来品牌手店126家，全年目标冲刺新增手店200家，全力打造长三角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陈连军报道，入夏以来，合肥本地产水果陆续上市，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特别是进入7月后，又一批成熟新品种挂满枝头。在肥西县高店镇54社区，合肥春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30亩南太湖早熟葡萄品种已进入成熟期，一排排葡萄架整齐排列，碧绿的藤叶下挂满了一串串颗粒饱满、色泽紫黑的葡萄，吸引不少周边市民纷纷前来采摘尝鲜。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南太湖这个品种是基地重点发展的早熟品种，亩产可达4000到4500斤。由于成熟早、品质好，这批葡萄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批发价每斤可达6元。这30亩预计今年产值可达70-80万元。眼下，巢湖市苏湾镇寨山村果蔬种植基地内的翠李桃子也相继成熟，迎来采收季。果园内诱人的李子紫红透亮，缀满枝头。紧邻李子园的桃子种植区内，沉甸甸的桃子压弯了枝头。近年来，苏湾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依托独特的丘陵岗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在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的同时，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富民、产业盛世。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7月18号，安徽省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2026年海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在合肥石钟举行。本届2023级海航班共有29名学员被录取为海军飞行学员，即将奔赴海军航空大学，开启强军逐梦新征程。据了解，合肥石钟海航班办学7年，成果斐然，5年累计输送135名海军飞行学员。未来，该校将持续坚守为海军培育飞行后备人才的办学初心，不断完善军地共育体系，深耕青少年国防教育沃土，让逐梦海天、矢志强军的种子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持续为海军航空事业输送更多优秀青年人才。
1: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为深耕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完善新业态劳动者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参与城市建设。7月17日，蜀山区三里安街道竹印里社区党委开展骑士报到关爱续航主题活动，以暖心服务凝聚新业态力量，以党建引领激活基层治理末梢。活动聚焦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创新推出骑手随手拍基层治理专项行动，依托外卖骑手走街串巷、全域覆盖、动态巡查的职业优势，引导广大骑手化身社区移动网格员和流动探头，主动参与辖区安全隐患排查、文明风尚监督、社情民意收集等工作，让城市奔跑者成为基层治理的流动力量。
0: 记者丁欣、王旺、袁丽婷报道。近日，安徽三联学院、巢湖学院、合肥工业大学3所高校依托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平台，走进巢湖市铜阳镇中里村，开展红色诵读和宣讲活动，为村内老人与青少年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思政课，以研学感悟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思想文化建设。活动期间，宣讲小分队成员通过朗诵开国大典的声音，回望革命峥嵘岁月，配合红色宣讲，追忆革命先烈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此次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局限，把思政课堂搬到乡村一线，将理论宣讲转化为青少年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文艺表演与情景讲述。 既丰富了乡村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

0: 活，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厚植乡土情怀，实现双向教育、双向成长。
1: 瞭望长三角，对标沪宁杭，打破省界壁垒，深化协同创新。近日，中央区域办、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新一批制度创新经验、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统筹使用等新制度，持续破解一体化发展中的难点、堵点，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重点生态修复项目，桑溪鱼塘已成为现代农业技术集中展示的样板间。值得一提的是，这片鱼塘的建设资金获得了 93.28 万元跨省域生态赔偿金的助力。截至今年五月，示范区已累计统筹使用349万元生态修复资金，投放在重点片区生态提质工程上。同时，示范区构建起办案、赔偿、修复、治理的完整闭环，在太浦河、淀山湖、元荡等跨界水域搭建多层次生态修复点位网络，让每一笔生态赔偿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成效。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连日来高温持续，城乡用电量持续攀升，节节高。7月16号11点34分，合肥电网的最大负荷达到1353.3万千瓦，距离去年八月创下的历史最大负荷仅一步之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期，目前相关部门正通过多措并举，全力提升电网能力，保障接下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日前，合肥市消防救援局以实操实训强技能、护安行动助平安为主题，开展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组织消防员、消防文员、消防志愿者等力量，聚焦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组织从业人员开展消防实操实训，确保在岗人员熟练掌握火警上报、火灾初期扑救、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等实操技能。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近日，科创筑梦少年行、科普赋能新包河、包河区科创科普游主题活动第二期科启少年逐梦科普夏令营活动公益半日营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30多名学生及家长有序参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成果展厅、校史馆、少年班展厅等特色场馆，沉浸式触摸科技前沿，感悟科研精神，邂逅榜样力量，开启了一场干货满满、氛围感十足的高校科普探秘之旅，进一步拓宽孩子们的科学视野，激发了科创探索热情，更在心中种下了热爱科学、勇于创新、报国笃行的种子。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何方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艺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期包河区渡江战役纪念馆迎来参观学习热潮，各地党员干部、群众、青少年纷纷走进展馆开展红色教育。在馆内，参观者驻足珍贵史料、实物展区，认真聆听渡江战役恢宏历史，追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感悟渡江精神，从中汲取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依托辖区丰富红色阵地资源，包河区持续组织各类主题党日、研学实践活动，引导广大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区域发展奋进动能。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

下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